对过海鱼来讲，钓青蛙有两个意义。以前喺墨子缺乏嘅时候，青蛙系天然嘅食物。到咗而家，系要人用嚟了解青蛙嘅习性同埋可爱。